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2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果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昨日，华南规模最大的综合性自然博物馆——深圳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全馆展出7461件珍贵标本，数百件仿真模型。
0: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974， 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974
4: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5: 我是小迪。
4: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呢。
5: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4: 哇哦！
5: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4: 真的，
5: 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4: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5: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4: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5: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4: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他们城市、啊、
5: 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4: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5: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4: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5: 对，
4: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香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5: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

0: 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
1: 是的，
0: 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974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974，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5: iFM 974。

0: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2: 我是刘一。
1: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2: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1: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2: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1: 是啊，
2: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1: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1: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2: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1: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2: 对的，
1: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2: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呢，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1: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2: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1: 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2: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1: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2: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
1: 是，
2: 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1: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 88206222。

0: 喜欢出发，
1: 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0: 喜欢在路上，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974陪你放肆玩乐。
3: FM 974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

0: 手同行。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2: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FM 974，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老歌像旧友，新歌

0: 自心疼。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心疼。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进入暑期之后啊，有很多的朋友都想安排自己和家人外出去旅行，这其中呢，孩子放暑假了，那总得要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吧。当然，国内的大好风光绝对不容错过啊。那想要遛娃的，建议大家啊，可以呢选择云南的行程，专属粉丝价3880元起。如果两个人一起报名，每人再减100元，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而且呢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你也不用早起啊，到处去赶路啊，能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这是昆明、大理和丽江的6天的行程，全程也是非常的轻松的。我觉得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那入住的是4钻酒店，大理呢是直接升级了海景房。你想象一下啊，到大理当然就是要住在洱海边啊，然后呢到丽江的话呢，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也包含在费用之内，玉龙雪山大索道，还有呢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都包含在里面，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免费的为您安排上了。家庭遛娃也好，朋友结伴出游也行，还有情侣出行也可以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天天都能发团。无论你是多少人，如果你不想和别人在一起的话，那很简单，你就一家人自己单独出行好了。大家呢可以联系一下我们的旅行的咨询师圆圆，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能够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还能解锁优惠，随时出发。继续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3: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FM974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

倘想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后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

身边失去你，但我超值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可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缅。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缅。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4: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3: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
4: 啊，
3: 就对，哎，为什么
4: 老师
3: 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4: 皱纹长了不少啊！
3: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4: 哎，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3: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哎，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4: 哎呀，汪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3: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4: 啊？带你啊？
3: 对呀、
4: 啊，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哎，
3: 友谊的小船，
4: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就带
3: 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跟你推荐一下。
4: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3: 啊。
4: 听你的没错。
3: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4: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3: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
4: 嗯。
3: 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4: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3: 嗯。
4: 就是
3: 好，
4: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3: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
4: 嗯。
3: 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
4: 嗯，
3: 开心吗？
4: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是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3: 哎，对对对，
4: 对吧？
3: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
4: Oh,
3: 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
4: 嗯，
3: 然后呢

0: 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1: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0: 啊，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1: 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0: 能 get 到了。
1: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0: 这个但你要考
1: 项目，
0: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

0: 对，
1: 老二就是赵朱养，啥都行。
0: 是啊，他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
2: 嗯，
0: 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就
1: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0: 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期待瓜老师给我点赞，
0: 完全
1: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0: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啦。哦，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有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
2: 嗯，
0: 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1: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0: 一般情况下的话，
1: 暑假呀，
0: 暑期大概要到5600，
1: 对吧？
0: 这
1: 是实心话。
0: 来找我报名，
1: 咋的啦？你家开的？
0: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0: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哦。
1: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0: 的。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1: 嗯，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0: 去喽。
3: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什么？
1: 为什么墨脱被誉为西藏的西双版纳？墨脱县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和印度毗邻，意为隐秘的莲花。墨脱一词在藏文中是花的意思，属喜马拉雅山东侧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并分布有热带雨林。这里是西藏高原海拔最低、环境最好的地方，也是西藏最温和、雨量最充沛、生态保存最完好的地方。和西藏其他地区相比，墨脱县境内四季如春，气候条件优良，境内仅高等植物就有3000多种，竹类植物约有10多种，野生兰科植物80多种。进入墨脱县，在几小时之内便可以领略到从高山寒带到热带雨林那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观，被誉为西藏的西双版纳。清朝末年到这里安国定边的清兵首领刘赞廷对此深有感触，说墨脱是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实为世外之桃源。
2: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3: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想旅行，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7月28日上午10时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针对增值税法及其条例的实施及其作用，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表示，增值税是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立法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一步。增值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自今年1月1日施行以来，税务部门扎实做好政策配套、系统升级、普法宣传、纳税服务等工作，全面保障新法平稳落地，有力推动增值税在更加规范的法治轨道上持续发挥筹集财政收入、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新法实施以来，已经显现多重积极的效应。
2: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各位好，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我是关文。和我们的各位听友一起来聊一聊在暑期的行程啊。很多的一些听众啊，在找我们询问的时候都说，哎呀关文啊，实在是暑期价格太高了，动不动的一家人出去的话，每个人平均下来大几千呢。那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一些花费不多，同时呢它的旅行状态又特别好的地方，比如说云南。云南呢其实和我们江西啊气候会有一定的差异，它的昼夜温差呢是比较大的，再加上呢云南有很多的风光啊，自然美景，像到西双版纳去，你可以看到很多异域风情，又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去告庄的水上市场，然后呢你可以去那儿吃宵夜啊，吃烧烤啊，然后入住的酒店呢也可以选择比较好一些的酒店。另外呢还有像是昆大丽的行程，云南昆明大理丽江这条线，到玉龙雪山去，到丽江呢去发发呆放松一下，去各个有特色的咖啡馆，然后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这种度假的心情，这都是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件事情。你要知道3000多元每人起，而且还是纯玩无购物点的。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关键词云南，你就会收到我们的一条推文的推送，然后呢加入我们的群中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如果想去西双版纳的呢，这个整体的价格也是性价比超高的，你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版纳来看一看行程的推送。希望云南的行程你能够喜欢哦。这里是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
2: 哎呀，冰冰好想出去玩哦。
3: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2: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那儿。
3: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2: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够调整一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3: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2: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3: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2: 哎，暑期海景房，
3: 很奢侈吧。
2: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呢刚刚拉开的时候，那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3: 好适合跟老公哦。
2: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3: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2: 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九七四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3: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2: 是的，
3: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

0: 在一起时间，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1: 没有问题啊，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线路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0: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
1: 完了。
0: 3880元起。
1: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0: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平均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1: 真的说句实在话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是收云南的客人，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0: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1: 对，而且
0: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1: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一个
0: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
1: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0: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旅行哦。
1: 是的，
2: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974，给我一段时光，还你一次最美的回忆。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2: FM 九七四，
3: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泰国芭提雅的金沙岛素有东方夏威夷之美誉，在金沙岛上你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芭提雅的美景，不仅可以在清澈见底的海底当中游泳，还可以在这里享受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比如骑一骑水上摩托车。金沙岛的沙滩还是一个潜水圣地，你可以租小船到海中去享受潜水的乐趣或者垂钓。当然，金沙岛的沙滩也是一个观看日出日落的最佳场所，你可以随意找一家海边餐厅，一边品尝美食，一边静候着时光的流转。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3: 即使身体被束缚在这座城市，但是我们依然会用好听的音乐，干货满满的旅游资讯，让你的耳朵去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 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1: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去奔赴一下你的云南文艺乌托邦吧。
2: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3: FM 974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这爱不是终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九七四。
4: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3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8届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5: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3: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十二点到十四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
2: 中国广电七百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974，
4: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4: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5: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4: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6: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我是香迪，
3: 我是浩南。
2: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6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3: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2: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3: 慢悠悠的。
2: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3: 对，对 I 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2: 对，
3: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2: 哇，
3: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2: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
3: 嗯，
2: 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3: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2: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快睡吧。
1: 旅途中的我，
2: 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ze, just a size。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0: 喜欢随心所欲，
1: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0: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0: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那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啊，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

0: 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1: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2: FM 974。
3: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4: 普阿山，我出生的夏天。我们每个人对自己出生的那一刻都充满好奇。普阿山在这首歌里为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由大人们的讲述拼凑而成，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完美夏天。前奏里轻快的竖笛一响，童年的画面瞬间就被拉到眼前。当现实让你疲惫时，不妨戴上耳机，回到这个万事如意的夏天。

0: 我有酒。
1: 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0: 974哥为什么？
1: 为什么说海南的哈密瓜才是远销全国的水果之王？海南有一个县叫乐东黎族自治县，这个县下面有个镇叫佛罗镇，这个镇盛产哈密瓜，而且是这个镇上的特色农产品之一。基本上长江以南很多城市的哈密瓜主要来自海南乐东佛罗镇。海南佛罗镇的哈密瓜通常是球形或长椭圆形，果皮平滑，有白色或米色的纵向条纹，果肉呈黄白绿，肉质厚实绵密，汁水香甜，深受海南人民以及外地人们的喜爱。正因为海南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地理环境，才为生产独特的哈密瓜提供了不一般的条件。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2: Mm-hmm.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在 iFM 九七四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丽。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FM 环球吸引力。
1: 贝加尔湖地区阳光充沛，雨量稀少，冬暖夏凉，有矿泉300多处，是俄罗斯东部地区最大的疗养中心和旅游胜地。贝加尔湖大量的温水海湾和异域风情的奥利红岛，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到这儿来旅游参观。再加上这里相对适宜的气候、美丽的风景、大量的自然和考古古迹、不同种类的生物群、清新的空气、原生态环境以及独特的休闲资源，使得贝加尔湖拥有超高的旅游休闲潜力。贝加尔湖呈长椭圆形，像一帘弯月镶嵌在西伯利亚南缘，景色奇丽，令人流连忘返。

0: 国大作家契诃夫曾经描写到，湖水清澈透明，透过水面就像透过空气一样，一切都历历在目，温柔碧绿的水色令人赏心悦目。
1: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2: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多少人就倒在自己心里的暴风雨，挣扎着自言自语，挣扎着歇斯底里，有多少人挣扎着慢慢踩过别人头顶，都为了自己的目的急功于尽力，我调整呼吸着哭。

0: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友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冰
1: 啊。冰冰一来，我觉得直播间整个都亮堂了很多，
2: 当当当当。
1: 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在暑期的话有没有考虑过出游的这个计划？因为既然满满正能量，你也要把这个正能量释放出去。
2: 实不相瞒，
1: 嗯，
2: 真是实不相瞒，
1: 嗯，
2: 不是为了接下来播这个我们的云南线，
1: 嗯，
2: 是真的。嗯，我那个家里人还有我的这个很多我的那个大姑小姑什么的，
1: 嗯，
2: 包括公婆，一直没有去过云南，然后我也没有去过，
1: 啊，
2: 好巧，
1: 啊，
2: 好巧不巧，真的。
1: 因为你要知道云南有很多的线路，你比如说呢，传统线路当中昆大理，
2: 嗯，
1: 就是到丽江啊大理啊，就是属于那种发呆的放空自己的那种休闲游。我认为说像公婆啊，
2: 嗯，
1: 或者小朋友啊，他们也很适合，
2: 嗯，
1: 还有呢就是如果很多小朋友他是带着研学想法的，我觉得云南的西双版纳就一定要去，因为它的植物园也好啊，它的和野生大象相关的一些内容孩子们都是非常喜欢的
2: 啊。我好纠结，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推两条线路，嗯，我们974，
1: 嗯，
2: 然后一条是昆大丽，一条是版纳线，所以我现在想要听友们，关老师你帮大家，嗯，你先把这两条线跟大家说一下，然后最后听友们帮我选择，你看我更适合哪条线。
1: 成年人从来不选择既要又要还要的，
2: 嗯，
1: 你可以七月份的时候去版纳，然后呢八月份的时候昆大丽，
2: 没问题，你帮我代班。
1: 好，这个话题呢先到这个地方为止，我们还是来介绍旅游线路。因为呢在这次昆大丽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有专属的粉丝价3880起啊，
2: 嗯，
1: 那两人报名的话呢每人还能减100，所以这个价位的话呢拼命完全适合你的收入水准。
2: 我没听错，真的是三开头吗？
1: 暑期游，而且全程没有购物，
2: 嗯，
1: 没有自费，没有隐形的套路，
2: 而且还可以支持小团跟私人定制。
1: 没错，性价比是不是超级高的？
2: 天天可以发团，
1: 完全没问题。就所以啊，还有全程入住四钻的酒店，
2: 嗯，
1: 因此呢，如果大家想要去昆大丽的话，你可以联系我们的旅游体验师圆圆15070824928，公众号呢可以关注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你就能够收到昆大丽行程的一个推送了。版纳，
2: 嗯，
1: 你想去吗？
2: 反正我也很想去啊，
1: 嗯，
2: 因为我觉得这个适合我的两个娃呀，他们一个4岁一个5岁。
1: 嗯，对，是的，因为小朋友呢他们很多人会对于这个版纳呢他们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植物园的世界，
2: 嗯，
1: 他可以呢学到很多的知识，非常的放松也非常的开心。
2: 学啥知识啊，这么小，你这个妈呀，
1: 潜移默化嘛，此时不卷再待何时，
2: 太可怕了你们。
1: 就总而言之就让孩子在玩中学嘛，
2: 嗯，
1: 我是意思啊，那全程也是真正的纯玩，无任何的购物店的，把时间全部留给风景，
2: 嗯，
1: 这个呢是西双版纳，也是在暑期的话呢是可以有我们的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只要3680。
2: 是的，这个你5钻酒店跟大家说了吧？
1: 啊，没有哎，
2: 啊，你怎么介绍的？
1: 因为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倒头就能呼呼呼的人，睡几个钻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2: 我们高贵的
1: 啊
2: 974的听友们很在乎这种品质的。
1: OK OK， 没问题。西双版纳的行程给大家安排融创和戴斯温德姆双大牌5钻酒店连住 ，OK 吗？
2: 哦，连住啊！
1: 对，果然是给你满满正能量的黄拼。好了，详细情况呢，我们就不再多占用大家时间，寻找我们974的专属合作伙伴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可以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好了，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你们可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我到底应该去哪里？到底是版纳还是昆大丽？告诉我，告诉我，
1: 赶紧告诉他吧，帮他来选择一下。
0: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0: 行。
1: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蒙古包经常移动，牧民的身份证地址该怎么写呢？其实这个问题啊，不需要担心。蒙古族虽然曾经是游牧民族，但是经过长期的社会发展，很多蒙古族都已经抛去了过去的生活习性，不再频繁地在蒙古包移居了。大部分的蒙古族会到城市中或农村生活，这里的户籍制度和内地也没有什么差别，但依旧选择放牧的牧民就有点特殊了。主要把牧民分为两类，定居牧民和游牧牧民。对于定居牧民来说，大部分的牧民都有承包或分配的草场，因为位置比较固定，人口统计管理登记也很容易。他们填写户籍的方式跟农区牧民是一致的，一般可以精确到村。对游牧牧民来说，他们其实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四海为家的人，也是有自己的草场的。他们会在草场上建房子居住，但会随着季节变换而变换居住地，带上蒙古包到别的牧场去放牧。不过无论现住地如何变换，这些牧民的原出生地是固定的，在办理身份证时只要依据原住地进行登记就好了。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南昌阴转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2度，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小迪。
2: 暑期如果说您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啊，给大家来推荐一条非常不错的线路，就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真正可以实现一单一团专属私家小团，不用和陌生的游客来拼车哈。而且呢，这个出行的时间啊，游玩的节奏全部都是咱们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上老人小孩出行的话，真的是自在又安心呢。
3: 而且呢，住宿尊享的是高端星级礼遇，有多高端？融创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五钻酒店连住，
2: 哇哦！
3: 啊，你的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
2: 真
3: 的，而且是双1.35米的大床标配，也就是有2个1.35米的这样一个大床。然后呢，酒店配备的是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是非常的丰盛完备，休憩体验一步到位。
2: 住在这样的酒店出去玩真的是太舒心了啊！而且还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个咱们的王牌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呢，全程带着咱们来探访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能体验暗夜独行，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
3: 是什么是暗夜精灵啊？
2: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萤火虫啊，它可以邀请大家来进入到他们的世界，来看一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赏花开四季，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呢，来哼唱熟悉的歌谣，重温那些久违的游戏，回味简单的快乐。
3: 哇，我发现现在的很多现代都市的人应该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萤火虫了，
2: 是真的看得特别少，在那城市、啊、
3: 对，所以在这个版纳你可以看到萤火虫，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是一个特别新奇的体验、对于我们大人来说是一个特别就是
2: 找回童年的这种体验啊，
3: 对，真的非常超值。然后还有很多独家限定的特色体验等大家解锁哈，比如说前往望天树景区呢，解锁雨林的三重玩法，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然后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热带雨林，把景区的核心精华一次性就看遍了。然后呢，我们还会走进野象谷，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的生活的取景地，里面是这个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哈，体验古法的花草造纸，
2: 真的是非常别样的体验啊！我们平常在城市当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呢，这次一次性给大家都补齐了。
3: 对，
2: 全程真正的纯玩，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把时间全部留给美丽的风景。当然，美食也给大家安排到位了啊，特色的水果象餐啊，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我们的行程还特别给大家赠送了大型演绎新傣秀。
3: 是的，是赠送啊，不需要额外去付费去看这个秀的。然后不管是一家三口还是全家结伴，都是非常的适配，暑期也是天天发团，所以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的时间安排在什么时候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是

0: 4680元，儿童是36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1: 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想要拥有这样的一趟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啊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也可以来到咱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公众号，在后台直接回复版纳两个字，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了，随时出发吧。
2: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3: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1: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A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近日，一场摩托车极速专项测试在江西上饶中交汽车综合试验场拉开帷幕。经过多轮的极限冲刺，一款国产摩托车最终以每小时315.82公里的实测成绩，成功刷新了国产摩托车的极速记录，也打破了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品牌在工升高性能动力领域的垄断。摩托车发动机核心技术突破正迅速转化为全球市场的订单。今年上半年，国内摩托车生产企业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3.99%，海外市场呢已经成为拉动行业增长的重要动力。一家企业生产负责人表示，今年的1到6月份呢，公司出口摩托车20000多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多地，产值超2亿元，同比增长10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5:06，下班万万岁，精彩开始。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哎，周洋，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装修行业是变脸变得最快的一个？
1: 怎么说呢？
0: 就是以前啊，就是比如说我们没交钱的时候呢，销售这个天天啊，比如说姐消息秒回啊，
2: 美女
0: 啊，对啊，就把我哄得可开心了。然后钱一交立马哎，信息都不回了，我感觉
1: 太真实了。而且我朋友呢，他前阵子也是装修嘛，他就先交了60%的一个首付款，之后结果这个项目经理一下就变了脸，也不能说变脸吧，反正就是整个回消息的速度变慢了非常多。像他要约一个验收都要等2-3天，工期就硬生生的拖了快2个月了。
0: 哎呀，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就说白了就是钱到手了呗，人家就不急了呗。
1: 是啊，
0: 而且你催多了呀，对方还嫌你事儿多，完全就是反过来求着他们干活啊。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传统的家装行业的预付模式的一个通病，因为你钱交出去之后呢，主动权就不在你的手里了。一些装修公司它的服务态度啊，还有施工的进度呢，就全看对方的一个自觉性了。
0: 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说能够让装修公司从头到尾都很上心呢？
1: 我觉得最关键就是钱得一点一点的付啊。所以呢，创意装饰它最近就推出了一个先装后付的模式，直接把这个逻辑给反过来了。
0: 就怎么个反法呀？
1: 就是刚刚我们举例的传统的家装模式呢，就是你要先把大头，比如说60%、70%的钱先付出去了，他再干活。但是创意呢，他现在的这个先装后付模式是他先干活，然后你验收满意了再给钱。比如说水电，他们先干完这一步，然后做完了你去检查，没问题了，你觉得合格了，再付这个水电的钱。那接下来可能是瓦工啊之类的进场，泥工之类的。那瓦工、泥工，你验收完合格了之后，你再去结他们的钱，做一步付一步的钱。
0: 哇，那这样的话呀，他们想比如说拿到钱就得好好干好好服务，不然就钱就拿不到啊。
1: 对，因为他们要先出力我们才出钱嘛。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以前可能是我们要求着他们把活干好，但是现在呢，他们想要通过他们自己把工艺给做好，然后做达标了才能够收到我们业主的钱，所以服务态度就根本不需要操心了。
0: 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特别就是关注的那个工期的问题，这样就不存在会拖的问题吧？因为拖也是拖他们自己。
1: 对，他想赶紧拿钱的话，那他就必须得赶紧干啊，因为他干得越慢，他的回款就越慢。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模式之下呢，他们是比我们业主还要上心，想赶紧啊保质保量把这个装修把这个工地给做完的。
0: 还有啊，这么一说哈，我觉得就是我们特别痛恨的增项的问题、乱加价的问题应该也不会存在了。
1: 对，完全不存在。
0: 这个钱在我手里啊，不合理的收费我直接不认呗，
1: 我不付钱啊。他像这个质量啊、服务啊、工期啊、增项啊，这些业主最头疼的这几个问题，在先装后付的模式下真的一下子都解决了。
0: 哎，我觉得周洋这个好啊。就是说想体验这种装修模式的话，我们去怎么联系创意呢？
1: 很简单，直接拨打8820-6222 8820-6222就能够详细的咨询。创意呢现在还能做一个个性化的定制装修，根据你的喜好量身设计选材啊，拒绝流水线的一个样板间模式。
0: 而且哦，这个品牌实力这块咱们也完全不用担心。
1: 对，
0: 因为啊这个创意呢，大家经常听也知道，跟我们的广播电视台也是10年的合作伙伴了。
1: 对，
0: 首席主播庆元老师呢是担任我们的品质监督官，全程为大家的装修把关哦。
1: 是的，现在赶紧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啊。当然这个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可以赶紧了解，因为他们这个活动呢仅限20个活动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特惠秒杀，还有索菲亚呀、金牌橱柜啊、金牌衣柜等等大牌软装全部带回家，并且现在报名还送你功夫女足的电影票。
0: 哇，这个名额真的有限啊，先到先得啊，朋友们。所以呢赶紧拨打8820-6322报名，8820-6322。
1: 是的，赶紧了。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

0: 您携手同行，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IFM。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30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6度，东南风3级。明天呢将会是多云的天气，25到33度。那么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六都是比较晴朗的天气，周日开始一直往后呢就会有雨水降落了。北京时间的5点29分，这是留在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陪你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陪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2: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1: 哎呀，这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呀！为什么我一直作对，你就这样看着我呢？
2: 皱纹长了不少啊！
1: 拜托，你都已经是两个娃的妈了，好吗？
2: 我觉得我们上一次坐在这个话筒前应该是十年前的事儿了。
1: 哇，所以我刚刚才有感而发呀。可是你要知道啊，我觉得随着岁月的流逝，唯一不变的是我们两人的真情实感，依旧还是互怼，然后依旧是两个人坐在直播间之后就大眼瞪小眼。你看我不顺眼，我就看你很喜欢。你看，感情啊，真的不会变的。
2: 哎呀，万老师别说了，其实还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1: 是有的，是不是？那你暑假有没有打算就是带我出去玩
2: 啊？带你啊？
1: 对呀、
2: 我有家了以后，我只想带孩子跟老公。
1: 友谊的小船，
2: 老公也算了，我觉得就
1: 带娃就可以了。就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萍萍，我觉得你如果是真的想暑期带着娃出去玩的话，我有一条线路，我想给你推荐一下。
2: 嗯，我觉得关老师经验很足，全国都走遍了
1: 啊。
2: 听你的没错。
1: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首先一个要了解一下你的旅行诉求，就你是希望孩子玩的开心，还是你自己玩的开心？
2: 我希望我玩的开心，孩子又开心，然后我又希望天气不要那么热，因为一热的话我的两个孩子会发燥，我也发燥。我想打他们。
1: 然后最倒霉的就是你老公。好，安排上啊，首先我给你安排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可以吗？就如果你有好朋友的话，你可以约着一起去。那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呢，就跟你的两个小宝宝一起去也可以，就一家人自己去也行。
2: 其实年纪大了就真的不想跟别人杠在一起。
1: 就
2: 是
1: 好，
2: 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嘛。
1: 可以。那这个旅行的地点呢，我给你安排西双版纳，因为你要知道版纳的它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季节气候。所以它整体呢，它的这种纯玩团品质是非常高的。它又能够感受到那种异域风情，同时所有游玩的节奏就你自己一家人说了算。开心吗？
2: 版纳我还蛮喜欢的，就是你说了这些之外，因为它确实有蛮多比较适合孩子玩的地方，像植物园啊，还有那个
1: 对对对
2: 对吧，
1: 对，它植物园它有一个那个，就这次行程里面它安排一个叫做夜游。你要知道植物园的这种夜游啊，它有专业的研学导师，比我们两人都有文化。然后呢，他会全程带着孩子去探访暗夜精灵，因为有很多的一些雨林的生物，他们在晚上的时候会有自己的特别的生存智慧，他能够体验暗夜独行，但当然很安全哈。
2: 我要带孩子看那个萤火虫。
1: 可以可以，给感受不一样的这种夜间的乐趣。那然后呢，还可以听到天籁之音，一起去赏花开四季，去品果香四溢。带我一起去吧。就对，你就觉得这个行程安排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觉已经很到位了？
2: 这个点我觉得会是我跟孩子真的都会喜欢的，
1: 能 get 到了。
2: 对，当然我其实还是更多的会考虑孩子一下，因为难得带孩子一年出去玩一次啊，正好他放暑假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到这个西双版纳，我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雨林穿越
1: 这个。

0: 你要排项目、哎、
1: 我知道，但你要考虑到孩子的一个这个情况，因为如果我们去搞那种徒步的话呢，在很多旅行当中孩子其实吃不消，
0: 吃不消也吃得消
1: 不对，亲生的啊，就所以呢，就我们这次安排的是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一个雨林隧道，就能够还踏上一个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
0: 哦、
1: 又安全，孩子又不会特别特别的疲惫、
0: 嗯、
1: 就不会发燥嘛，就很开心、
0: 嗯、
1: 另外呢在住宿方面的话呢，行程当中呢特别安排了融创戴斯温德姆双纳牌的五钻酒店，你就你家女儿不是很挑剔吗、
0: 哦、
1: 就她睡得好的话就很开心、
0: 那个、老大很挑，
1: 对，
0: 老二就是照猪养啥都行
1: 是啊，他的客房是这两家客房都是到了40多平米，接近50平米的，
0: 嗯，
1: 就空间会很棒，然后再一个自助早餐，像你这样
0: 就是一定要有逼格的人，我还要拍个照发朋友圈、
1: 啊、是的是的是的，
0: 期待邝老师给我点赞，
1: 完全
0: 结果没有，因为他嫉妒我
1: 对哎呦真的，好了好了，来说重点了、啊、就全家结伴也好，一家三口四口也好，暑期天天发团，我们的听友专属的粉丝价，成人平平你能接受多少？
0: 嗯
1: 实话实说，考虑一下你刚刚收到的工资。
0: 说句实在话，以你这个标准来，没有个5-6千肯定打不住。
1: 一般情况下的话，
0: 暑假呀，
1: 暑期大概要到5600，
0: 对吧？
1: 这
0: 是实心话。
1: 来找我报名，
0: 咋的啦？你家开单？
1: 成人4680，儿童3680。啊，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含，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
0: 而且哈，这个行程真的，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1: 很有吸引力，性价比超高、哦。
0: 关键是我们这次还会去邂逅亚洲象啊、野象谷这个点、包括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其实也是我一直很想去
1: 的。没错，还有一些这种风味的傣族的美食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好了、
0: 嗯。
1: 好了，我们俩说了那么多，那时间有限，接下来大家可以联系旅游定制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974推荐的一定是良心品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版纳就可以锁定专属的优惠，随时可以出发哦。
0: 嗯，暑期我们一起带娃儿去版纳喽，
1: 去喽。
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3: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4: 这爱不是终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3: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5: 常伴你左右。
6: FM 九七四。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时段的热度新闻。一起来关注到啊，近日连云港市公安局赣榆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代缴物业费打八折是典型的网络陷阱，正规物业收费不存在第三方大幅折扣渠道，那么此类优惠背后呢，往往是隐藏着洗钱或者是资金诈骗的黑色产业链。代缴物业费的真实目的是洗钱，资金为上游的这个灰黑产啊，来非法的赃款。那么主要呢是包括了电信诈骗的这样一个赃款，还有网络赌博平台的非法赌资，以及跑分平台的这个流转的涉诈涉赌灰色资金。该负责人还表示，赃款呢是直接使用，极易被银行风控，警方啊止付冻结，而通过物业费代缴，哪怕只收回七成资金，对犯罪分子而言也是把不能用的黑钱变成了能自由支配的干净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了。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哎、让一让，让一让，一位一位，下班万万岁。

0: 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0: 旅途中的我，
4: 中的我，
0: 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我们继续来说装修方面的问题啊。其实说到装修呢，我最近非常的有共鸣，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家里面装修，当初签订合同的报价就12万，结果啊装到一半算下来就已经花了快18万了，预算就直接崩了呀。
1: 哎呀，其实说到

0: 种事情真的太常见了，我们真的很被动啊。很多的装修公司呢，就是靠这种低价签单，后期啊各种隐形增项加价，哎呀，我们作为业主苦不堪言啊。
1: 对，关键是你还没有办法拒绝，因为钱已经交了大半了，要是不同意这个增项啊，人家就直接跟你说啊，那停工先耗着，最后就只能吃哑巴亏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说到底，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预付款模式啊。
1: 哎，对，
0: 哎，能不能改革啊？这个钱提前交到装修公司手里，我们业主就失去了议价权啊。这个增项不增项，全凭对方的良心了。
1: 对，就是难道就没有办法能够管住这种恶意的被动增项吗？
0: 咦，还真有哈、因为咱们的老朋友创意装饰呢，最近全新推出了先装后付的模式，就是可以从根本上来解决增项问题的一个利器哦。
1: 哎，他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就能够管住增项呢？
0: 哎，这个我很有发言权啊，我最近也是吃透了一下这个内容。很简单，这个钱呢始终在你自己的手里。传统的装修开工啊，先收比如说60%到70%的钱，
1: 对，
0: 人家自然呢有底气给你加项啊。那创意呢是做完一个阶段验收合格了才收这一阶段的钱。
1: 哦，就是钱没有打过去，不合理的增项我就可以直接说不，然后就不用担心对方摆烂了。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啊，不只是防增项，施工质量呢也是更有保障的，每一步工序啊都要你验收过关才能给钱啊、才能拿钱。
1: 对，
0: 这活干的不好啊，直接免费返工，返工不到位呢就不付款。
1: 那工期方面呢，就会不会因为赶工而粗制滥造呢？
0: 那我觉得他们不会砸自己口碑的啊，他们只有完工验收才能拿到钱，既要保证速度也要保证质量，哪一样没做好都拿不到回款呀，反而会比那种传统的公司更加上心。
1: 哦，确实，这么看来就是先装后付呢，不光能够防被动增项，它的质量和工期也都一起兜住了。
0: 对对对，就相当于说用付款方式把装修的全流程的风险都转移给了装修公司，咱们业主啊只需要负责验收就行。哎呀，真的我觉得省心好多呀。
1: 对，那其实创意的电话呢，相信大家也都知道啊，可以赶紧咨询一下8820-62228820-6222，去了解一下他们最新推出的这个先装后付的一个模式。
0: 是的，而且呢创意他们也支持个性化的一些定制设计，像我这种人我就很喜欢定制化呀。
1: 对，
0: 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来搭配选材，不用照搬样板间的风格，我不喜欢那种。
1: 对，而且品牌方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因为创意呢和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合作10年了，我们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也是担任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双重保障更加的靠谱。
0: 是的，而且现在报名呢有我们的专属福利哦，仅限20个名额，原价是25000元的全屋豪华软装大礼包活动特惠，像索菲亚呀、金牌橱柜呀、金牌衣柜等大牌一站配齐，而且报名还送最近热门的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1: 是的，赶紧拨打88206222888206222来抢定名额，先到先得。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5: 有多优惠？
4: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5: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4: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6: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7: 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9度，今天晚上最低温度26度，东风3级。今天也是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明天呢将会是一个多云的天气，26到33度。周五是非常的阳光明媚，26到35度。那么未来几天的这个最高温度呢，可能都是比较高的，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做好防暑防晒。北京时间呢6点32分，继续陪你留在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听到张艺兴《北京的雨》，还有张韶涵带来的《梦里花》。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带你行走天下的关文，
3: 我是满满正能量的黄拼。
2: 哎呀，拼拼好想出去玩哦。
3: 天气热了，我感觉我好想去凉快的地方走一下。
2: 或者至少到一个风景很优美的地方，然后呢，能够让自己从这种繁忙的工作当中啊，就能解脱出来。我就觉得我特别需要放松，就很想找一个能够让自己发呆的那个地方，待在哪儿。
3: 看样子你被虐得挺狠的。
2: 这个可不嘛，这个旅行嘛，那肯定就是希望能。

0: 飘症这种状态。因此呢，每当我想出去玩的时候，我首先就会想到云南、昆明、大理、丽江、昆大丽的这个很多的行程，我认为对于我们江西的朋友来说非常的适合，因为它很轻松嘛，不会赶路，就能够好好的享受一个度假这样的美丽的时光。
1: 那其实我觉得在外面住啊，我是比较看重这个酒店的。
0: 因为睡得好的话才能玩得好，是不是？
1: 所以我觉得去云南玩哈，尤其是去大理的话，我觉得如果能给我一个海景房，我可能会更愿意在这儿待一下。
0: 哎，暑期海景房，
1: 很奢侈吧？
0: 对对对，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能够真正的在海景房里面睡到自然醒，可能窗帘的刚刚拉开的时候，那阳光的照射进来，外面呢又是一片洱海，哇，那我觉得这才是度假的这种高配。
1: 好适合跟老公哦。
0: 可以一起带去啊，这个没有关系嘛。当然带自己的啊。不过重点我觉得还要说一个大家呢很在意的一个细节，除了睡之外呢，还有一个吃的问题。因为呢，如果说你去跟一些乱七八糟的这个团的话，他可能就会让你把很多就完全不认识的人拼凑在一起。你可能要和陌生的游客一起吃饭，你要共用一些餐具，你就总的就感觉心里不舒服。因此呢，我们九七四给大家安排的很多的行程呢，先来说吃，干净卫生这是绝对的，然后呢私密性也特别好。不管呢大家是比如你带娃出去旅游啊，你情侣爱人出行啊，还是说朋友结伴，都能够吃得很放心，而且呢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会比较自在嘛。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什么爱人还是艺人很友好啊。
0: 对，不管爱人还是艺人。对不对？就只要你开朗的话呢，你会愿意结识一些我们九七四的大家共同的好朋友，对不对？
1: 所以我跟关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跟大家来分享，确实是我们觉得性价比很高的，适合我们暑期的这个昆大丽的这个行程。然后其实我们这个行程跟大家来稍微总结啊，快速说一下，我们还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给大家来赠送的一些，比如像是玉龙雪山，去那儿这个大索道会给大家来赠送，去那儿玉龙雪山一定要去玩一下丽江。
0: 是的，
1: 还有比如说蓝月谷的电瓶车呀，包括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在里面。还有什么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
0: 哎，这适合你。
1: 对，
0: 冰冰特别喜欢旅拍，然后咔嚓咔嚓，九宫格一定要凑满。
1: 我不是白瘦的最近。
0: 对啊对啊，是就是为了出去旅行。而刚刚冰冰说的这些呢，通通可以免费来安排。地道的云南特色的美食也会带大家挨个去打卡。
1: 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团还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
0: 那也就是说，假设我是一家，可能三家人，就我想凑在一起，
1: 不管你三家两家一家还是一个人，通通安排。
0: 这确实真的很任性啊！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小团还是私人定制的话，那日期也很重要啊。因为比如说，可能我们三家人一起出去玩，我们的时间可以凑在一起，包括那孩子可能也能凑在一起时间。那但是这个时间能不能根据我的来安排？
1: 没有问题啊。我们直接打这个我们的专门的这个线路的负责人圆圆15070824928这个电话啊，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圆圆的电话1507082492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回复云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更多详情了。然后关老师，这个价格我们留在最后说
0: 啊。这个你是怕一说价格之后的话大家就跑完
1: 了。
0: 3880元起，
1: 还吓什么跑呀，这么便宜都给我来。
0: 是啊，赶紧冲啊，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人再减100，拼命我们两人一起的话就可以再减。
1: 真的说句实在话，关老师，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收云南的客人，但是我发现我们今年没有过4000啊，
0: 而且没有购物，没有自费。
1: 对，而且
0: 就不是那种每天把你拉到购物点去的那种行程。
1: 对，就不用起早贪黑啊，你早上你睡到自然醒啊，你跟着大家玩。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口袋不太那么鼓的情况下的一个
0: 高性价比的旅行。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首先的特色亮点3880元起，另外呢精致小团出发的时间呢你自己任选，到底找什么样的队友你也可以自己来拉小伙伴一起去玩，早上9点才出发，不用早起去赶排队，然后呢妥妥的能够睡到自然醒，还有超多的项目免费送。再次提醒大家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圆圆，15070824928 15070824928。
1: 最后说一句，如果大家出行被宰了，就找关老师，
0: 找冰冰也是可以的。我们一定会给大家呢提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3: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4: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肖迪，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日前，记者从南昌地铁了解到，南昌地铁全新文旅权益主题票卡正式对外发布。那么这次的票卡呢，采用了一个盲盒发售的模式，融合南昌四大核心文旅 IP， 兼具出行实用功能和官方编号的收藏价值，进一步丰富城市公共交通文旅新业态。据了解，上新的文旅权益票卡共设置了四款主题票面，涵盖三大常规款和一款限定隐藏款。常规票面呢，分别是以滕王阁、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为创作元素，集中展。

0: 展现南昌千年文脉、汉代文明和红色英雄城底蕴。同时呢，活动重磅推出了八大山人主题隐藏款票卡，分为一日票、三日票两个票种，四款主题票卡均采用盲盒随机投放的机制。那么市民在购票时候呢，随机抽取不指定款式，所有的票卡都会搭载唯一的专属编号，具有唯一性和官方收藏属性。一套车票串联起南昌古建文化、汉代历史、红色底蕴与书画艺术，内容丰富，特色鲜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江西旅游广播账号。北京时间的7:05，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1: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
4: 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
3: 回家路上都请
4: 让一让，
3: 因为下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iFM 九七四
3: ，i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4: FM 九七四，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3: 我是刘一。
2: 说到云南啊，相信大家脑海当中立刻浮现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景点，而是那惬意的午后，在洱海边骑着车，风吹过来带着水汽，路边的老奶奶卖的手冲咖啡真的是太香了。相信当时大家都会立刻想象到，这种日子能够多过几天就太好了。
3: 是的，很多朋友其实离开云南之后，偶尔在比如说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样的日子，也会感慨，哇，我什么时候能再去一趟，或者想带着一家老小约上朋友再去一趟，那真的算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对吧？那我们现在的话其实恰逢暑期，又有时间，哎，温度也非常的适宜，那我们可以赶紧的奔赴云南，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诗和远方。
2: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条云南的线路哈，一条呢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昆大利的六天纯玩游，另一条就是另一种风格的这个西双版纳的五天私家团。
3: 是的，
2: 而且这两条线路呢都给大家来谈好了咱们的专属粉丝福利价，心动的话赶紧来听一听啊。
3: 是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两条线路的话呢，不管是说你想体验云南怎样的风土人情，怎样的景观，还是说怎样的一个旅游节奏，它都是能完全满足你的。
2: 是的，
3: 其实拿我们的这个昆大利线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云南的旅游路线。那我们平常去的话，可能你随便自驾或者说是跟团的话，少说也是五六千起的价格。那我们这一趟的话呢，全程包含下来的费用仅需3880元。
2: 是的，
3: 你没有听错，是一个三开头的数字哟。而且的话，我们如果说是两人同行，每人还能再减100元。我们全程的话购物也没有说其他的一些自费的部分啊，或者说强制消费的部分，就是随心啊，自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 happy。
2: 对，
3: 那包括的话我们也是一个私人定制的小团，大概就是在20人左右，不会说很拥挤，一下40-50人，因为其实人少了，那我们的服务质量那肯定也是非常的高配的，直接给你拉到，
2: 旅游体验也是变高了啊。
3: 是的，直接给你拉到了满格。那包括其实这一趟行程就非常适合带你的家人，带你的孩子，或者说约上你的朋友，情侣出行啊都是非常 OK 的，也不需要说拼桌。而且它其实有个非常戳我的点是什么，就是它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真的是爱人福音啊，朋友们。我说到这里真的是哽咽，很多朋友出去跟团游的话就是怕说不熟或者说尴尬，那我们其实这一趟的话呢就能完全帮您抚平掉我们这些担忧这些烦恼。而且的话呢，它的住宿方面也是非常 nice 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住的都是这个4钻酒店，我们还有这个2+1的头等舱大巴，宽敞舒适，包括像是我们还有一些玉龙雪山大索道呀，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等等，这些都是不收费的，都是包含在我们的这个跟团游的价格里。我就问你，香不香了？

0: 是的，这条线路相信很多人都是特别的心动哈。
1: 嗯，
0: 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感受别样的这种风土人情，
1: 哎，
0: 一定不容错过我们的这个西双版纳，因为西双版纳呢 是这个热带雨林的风貌哈，
1: 嗯，
0: 可以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旅游的体验。
1: 哎，
0: 我们这趟行程呢是4680元起，那儿童呢只要3680元，同样也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元，一单一团的私家小团，不用拼车，不用赶路，全程呢也是五钻酒店连住哈，
1: 嗯，
0: 像是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酒店，42平起的大床房以及泳池、儿童乐园全部给大家配齐了，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适合一些带小孩的家庭啊，一起来到这边全家度个假。
1: 是的。
0: 那王牌的项目呢，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了。
1: 嗯，
0: 严雪导师呢会带着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萤火虫，探访暗夜精灵。生活在城市久了，真的很少能够看到萤火虫这个生物了啊！相信不管是大人小孩呢，看到都会玩的眼睛发光。当然还有这个望天树、高空树冠走廊，以及野象谷、非遗傣寨花草纸体验，全部都是独家的玩法。那我们这两条线路呢，都是天天发团，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的。大家如果说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话，不要错过，来到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云南”或者是“版纳”两个词，都可以来进群解锁更大的优惠，还能抽红包、领小礼品。直接可以找到我们的旅游定制师圆圆，来拨打150-7082-4928150-7082-4928了解更多详情。
1: 是的，那我们现在云南也是最佳赏味期，我们如果说有心动的计划，那就赶紧行动起来。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1: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Good night 星空。7月29日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4: iFM

0: 爱音乐，
1: 爱生活，
0: 爱旅行。
1: IFM 九七四，
2: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4: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5: 夜空中最亮的星。
6: FM 九七四。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3: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小迪，
4: 我是浩南。
3: 想出去玩，想去云南放松的朋友，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了一趟超级舒服的云南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好好享受度假。
4: 是的，而且这次呢给到大家一个专属的粉丝价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呢，每人还可以再立减100元，而且这趟行程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是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哈，并且呢给到大家一个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而且呢每天早上是9点左右才出发，不用早起赶队，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啊，妥妥的睡到自然醒。
3: 对，基本上差不多8点起床去吃个早餐，收拾一下，然后9点出发，真的非常惬意，
4: 慢悠悠的。
3: 对，而且重点跟大家说一个，就是我们出门最在意的细节是什么，就是咱们这趟团全程是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所以呢干净又卫生，私密性比较好。不管你是带娃呀、情侣呀，还是朋友结伴呀，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彻底杜绝了尴尬和卫生隐患。
4: 对，对爱人家庭真的是特别的友好、啊、
3: 对，
4: 而且全程呢也给大家安排入住到4钻酒店，大理的行程直接升级到海景房，
3: 哇，
4: 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啊。出行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2+1的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位超级的宽敞。最后呢丽江动车返程，也不用长时间的坐车来遭罪了。
3: 是的，而且超多项目都是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的装备、石林还有蓝月谷的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这些是全部都包含在内，不需要你额外去付费的。还有洱海的下午茶、海边的骑行、民族风的旅拍，通通免费给你安排上了，地道的云南特色美食也挨个打卡。
4: 所以这趟行程呢真的是特别适合像咱们情侣出行啊，包括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适合啊。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每天都能发团，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专属小礼品来给大家领哦。
3: 是的，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可以直接联系圆圆，电话是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呢在我们江西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云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索优惠，随时出发啦。
2: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文飞，大事。陈文飞的嗓音在这首歌里特别的慵懒治愈，像一个朋友在耳边低语。我们总在担心着什么，总在等待一个时机，总觉得有什么天大的事要发生。这首歌最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平凡与真实，它告诉我们，你的感受就是你宇宙里最重要的大事。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本期的听博物馆，带你了解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系列《乾隆南巡图》。《乾隆南巡图》是国博典藏的国宝级书画珍品之一，全套共12卷，描绘乾隆16年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的情景。乾隆16年，为了陪伴年过60的皇太后南下游赏，乾隆皇帝效仿圣祖康熙皇帝的南巡旧礼，从北京出发，最后从绍兴回来，全程5800多里，历时112天。乾隆皇帝共写了520多首御制诗，并从中选出了12首，本着以御制诗意为图的原则，令宫廷画师徐阳以前后次序分卷描绘，图卷以中国画的写实手法将诗、书、画三者结合起来，描绘了乾隆南巡期间查理安民、视察河宫、检阅诗旅和游览湖山名胜的情景。
2: IFM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芮文彪在7月29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冰岛是欧洲西北部岛国，比起其他的北欧国家，冰岛看起来比较原始，人和自然非常的贴近。冰岛距离雷克雅未克比较近的温泉城是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有一些航空公司从伦敦飞往纽约的航程当中在这儿会中转并且停留，一些乘客就利用转机的几个小时到温泉城泡泡温泉。冰岛气候寒冷，污染少，羊毛也非常有名，北欧古文字的项链也是值得带回的特色纪念品。
2: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2: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月莹。一到了暑假，就想带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出门走一走，去避避暑哈。我一直非常想带他们去的就是西双版纳，我觉得躲进这样温润的雨林里面去感受热带风情，真的是很不错的体验。但是之前一直顾虑大团人会太多，很嘈杂，一家人出行的话，这样的隐私性感觉不是很高。相信很多带娃陪同长辈出游的听众朋友们跟我也是一样的想法，都有同款的烦恼哈。那目前市面上的常规的旅游团大多数呢都是多人拼车，而且陌生游客挤在一辆车里，说实话这样会耽误我们的游玩时间和吃饭节奏，全部都要迁就别人，而且带老人和小孩行动比较慢，处处呢受拘束。所以说呢，今天月莹想给大家推荐一款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这个旅行团啊真的很不一般哦，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一单一团的专属小团，全程不和外人拼车，出发时间和游玩快慢全部都由自己说了算，这旅游的自由度简直拉满啊，好吧。最主要的是全家出行自在又安心，私密性直接拉满。那么解决了我们出行拥堵的顾虑，再来聊一聊大家都比较看重的住宿问题。行程的全程呢都是连住融创、戴斯温德姆两大五钻大牌的酒店，客房将近50平米，而且标配的是1.35米的双大床房，一家人住简直是非常宽松啊，不局促。而且酒店的自带景观的泳池、儿童乐园和健身区，自助早餐的品类也非常丰富。玩累了回到酒店呢，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真的是休憩体验一步到位。关键是暑假天天都能够发团哦，在这里为我们的听友推出了专属的粉丝福利价格，成人价4680元，儿童价3680元，两人同行直接立减100元，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哦，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如果说您还想继续了解完整的行程，领取群内的专属福利，请赶紧联系我们的制定师圆圆，150-7082-4928，150-7082-4928，或者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江西旅游广播，留言版纳就能够进群锁定优惠，带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我是月莹，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解锁温润治愈的热带雨林版纳吧。
3: 总有一段回忆让你念念不忘，
4: 风带着它走上最长的旅途，
5: 总有一首歌曲让你轻轻哼唱，
6: 上海的街道雪山在边上，
3: 回味经典总能唱出最动人的美好岁月。
7: 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
5: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为什么济南也被称作泉都？济南素以泉水众多，风景秀丽而闻名天下。据统计，有四大泉域、十大泉群、733个天然泉，是举世无双的天然岩溶泉水博物馆。除了泉城之外，济南也常被称作泉都。济南的市树是柳树，市花是荷花。济南的泉水不仅数量多，而且形态各异，精彩纷呈，有的呈喷涌状，有的呈瀑布状，有的呈湖湾状。众多清冽甘美的泉水从城市地下涌出，汇为河流、湖泊。盛水时节，在泉涌密集区呈现出家家泉水、户户垂柳、清泉石上流的绮丽风光。而济南和山东的经典非遗，则包括咱们都非常熟悉的风筝，以及木板年画、葫芦雕刻、核桃雕刻、拓印等形式载体。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江苏徐州，2020年夏天，铜山路地铁站工作人员巡站时看到了董大爷。在得知其孙子因患病需长期到医院进行康复治疗后，站方为董大爷提供长期寄存服务。后来孩子上了小学，求医地点也变成了从学校到医院，站方便将事情对接给了黄山陇站。黄山陇站继续为大爷提供寄存服务，两个车站守护了祖孙6年治疗路。不要走开，江西旅游广播陪您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爱不是终点。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常伴你左右。
1: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5: FM 环球吸引力。
6: 波拉波拉岛清澈多彩的蓝色西湖是世界级的知名潜水胜地，岛屿四周海域终年温暖平静，孕育着丰富缤纷的海底世界。从岸边轻易地跃入水中，就能够观赏到500种以上的海底生物。乘船出海到较深的海域，可以看见巨大的彩色珊瑚，还有全世界体型最大的红鱼。每年8到10月底是座头鲸迁徙到波拉波岛的季节，幸运的话还能和座头鲸在南太平洋共泳呢。
4: FM 九七四环球吸引力。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六点我们再会。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 R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4: 九七四哥，为什么？为什么沈阳又被称作圣经？1625年，清太祖把都城从辽阳迁到沈阳，并在沈阳着手修建皇宫。1634年，清太宗皇太极尊沈阳为圣京。1644年，清朝迁都北京后，沈阳为留都。这里保留了历史踪迹，更有沈阳为中心的辽文化非遗，剪纸、刺绣、马头琴都后继有人，还有松花石砚雕等，涵盖生活玩乐，更有吃喝，包括辽菜传统制作技艺、老边饺子传统制作技艺、马家烧麦制作技艺、桃山白酒等等。
1: FM 九七四，
5: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2: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听你的故事。
3: 本周爱听民谣，陈粒《飞松》这首歌收录于他2023年发行的第八张个人原创专辑《防沉迷》。不同于陈粒以往的一些作品的浓烈和尖锐，《飞松》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禅意的松弛与宁静。雪变成火焰，雾变成怀念，现实与幻象交织，诗意又辽阔。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以上是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九七四，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2: 听博物馆，本期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典藏《中国古代书法》。古人云：“笔记者戒也，留美者人也。”中国国家博物馆一直重视对古代书法的征集和收藏，历经百余年的努力和积累，至2013年。收藏了古代书法门类，涵盖了甲骨、经文、陶文、砖瓦文、玺印、钱币、文书、写经、宋元明清书家名作，数量已经达到了3万多件。这一数量在国内同类收藏中位居前列。这些书籍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能够充分反映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基本脉络和变化，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0: iFM，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rolling 有精神。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我是浩南，
1: 我是刘一。
0: 最近啊，我身边有好几个准备装修的朋友都在发愁哈、就怕遇不到这个靠谱的装修公司。
1: 那为什么这么怕呢？是踩过坑吗？
0: 那必须的啊！就像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新闻啊，某家南昌的整装装修公司直接是关门失联了，有18户的业主预付的这个装修款全部都打水漂了。有的业主他交了13万啊，对方就只砌了一面墙，还有说交了27000的，干脆是一道工序都没开工啊，真的是白白的把钱拱手相送了。
1: 是的，那其实真的我们这样的花钱来说，简直比被大风刮走还要让人心痛啊。
0: 是啊，
1: 那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哎呀，都是攒了很久的钱，才去打算这个装修安家，遇上这种事儿真的是太糟心了呀。
0: 而且你知道更恶劣的是什么吗？这家装修公司在跑路之前啊，还在催业主各种各样的交钱啊，收款。那第二天这个钱拿到了就失联了。真的啊，像咱们南昌的往年仅预付款装修相关的投诉就有4000多起啊，而且大多数都是这个装修企业跑路才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1: 是的，其实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这个普通业主想要踏踏实实的去装修，门槛实在是太高了。
0: 是的，这些无良企业特别多，但是咱们良心企业啊也是大大的有啊。像是咱们长期深耕本地的创意装饰，它针对这样的一些行业痛点啊，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后付的新模式。
1: 哎，这个先装后付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它具体是如何运作的？
0: 是不是听过先买后付啊？
1: 对的，
0: 在咱们的装修当中也是第一次采用到了这种先装后付的模式哈。像是咱们传统的装修呢，没有开工就要收取大部分的这个工程款，那业主交完钱之后呢，就会陷入到被动的状态。先装后付它就是按照施工的节点来进行结算，比如说水电完工了验收合格再付水电款项，瓦工铺砖合格查验才会再结算对应的费用，也就是说每一步验收通过了才会打款。
1: 是的，那说到了我们合格之后才会结款呢，万一施工质量不合格呢？
0: 哎，那创意装饰给到大家一个承诺了啊，不合格呢，创意装饰就会免费返工，而且整改达标之前拿不到该阶段的款项。所以说啊，我们的传统模式呢是咱们的业主去催促装修方做好施工，现在啊变成了装修公司来恳请

0: 我们验收、这个态度啊，完全就是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啊。
1: 是的，完全就是两极反转来了。那其实的话，这样的资金主动权就算是彻底回到了咱们业主手中，也不需要天天在这个工期一拖再拖的时候担惊受怕了。
0: 嗯，是的啊，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工期拖延呐、恶意增项，也是我们业主非常关心也是很担忧的一些问题。
1: 哎，那大家的话，如果说想要了解咱们的活动细则，直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咨询即可。那特别提醒大家哟，本次活动仅限20个名额，原价25000元的全屋软装礼包可享受专属的优惠，像是你常见的这个索菲亚金牌橱柜等等等等知名的建材均可以选购，而且咱们签约还赠送功夫女足的电影票哦。
0: 哎，这部电影最近真的是特别的火爆哈、那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最近又正好想要装修，哎，那不是这个一举两得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其实大家的话可以行动起来了，因为毕竟啊，咱们的创意装饰不是小型的施工队，而是跟咱们本地的电视台有了10年的合作，真的这个品牌名声都是杠杠的。
0: 是，
1: 还有咱们台里首席的主播去担任品质监督官，全程进行监督施工质量，同时的话呢，可以根据住户的喜好个性化设计，摆脱咱们千篇一律的这个模板装修，而且咱们名额非常的一个稀缺，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装修需求的，需要尽早预约哟。
0: 是的，赶紧来拨打到88206222888206222，先到先得哦。

0: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1: 南昌避暑去哪玩？梅岭漂流等你来，三公里原船亲子漂，全家同船打水仗超尽兴，还有八戒人偶巡游、高空玻璃滑道、无动力乐园一站式玩遍，夏日清凉不重样，快来梅岭放肆一下！咨询热线0791-8376-5989。

0: 我走了，也许时间真的那么难留。把眼泪擦干，看着我静静的走。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2: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南昌多云，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

33度，南风二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